0: 平面向世界
1: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
2: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
0: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
3: Rai Argentina au mondo
2: Rai Argentina al mondo
4: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H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H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0: Hi,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。

0: 的。
1: Hi， 阿根廷面向世界。
2: Hi， Argentina vers le monde。
3: Hi， Argentina to the world。
1: Hi，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。
4: Hi， Argentina al mundo。
3: Hi， Argentina al mundo。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Ra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Ra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0: Rai,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。

Right， 阿根廷迈向世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我是吉丽娜，非常高兴呢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Right， 阿根廷迈向世界呢，目前是通过迈阿密国际广播电台转播，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rae.com.ar， 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。

影片由六个短篇故事组成，从怪异的幽默感、独特的画面和大胆的配乐，到对于人生处境的普通人的聚焦，是一次对于人类失控行径的颠覆性创作，是一场对于一个腐败成风、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的尖锐抨击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阿根廷电影《荒蛮故事》。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Marcelo Marin， 由 Lisandro Ruiz 为大家制作，吉丽娜为您主持。谢谢收听。

释放，被雇佣作为保镖。艾斯波西托通知莫拉莱斯他妻子的凶手逍遥法外，莫拉莱斯感到非常的难过。影片回到1999年，为了理解这个案子，艾斯波西托去探望了莫拉莱斯。莫拉莱斯于1975年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一座偏僻的房子里。在访问期间，艾斯波西托问他是如何应对妻子的死亡，两人发生了争辩，以及莫拉莱斯失去了控制。莫拉莱斯告诉艾斯波西托，他已经在他汽车的后备箱里绑架了格麦斯。艾斯波西托理解了莫拉莱斯的渴望是将凶手永久地监禁起来，即使是死亡也无法解脱。

夜幕降临，他发现了莫奈莱斯带着一小块面包进入一个小谷仓。黑暗中，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，他就是戈麦斯。莫奈莱斯一直将其囚禁并喂养了25年，并且从不说话。戈麦斯在他的牢房内恳求艾斯波西托说服莫奈莱斯跟他说话。莫奈莱斯严肃地告诉艾斯波西托，你说过无期徒刑，他指的是对戈麦斯进行终身监禁的承诺。

0: 导演胡安·何塞·康帕内拉是阿根廷电影电视导演、编剧和制片人。他执导的电影《谜一样的双眼》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99年的《同样的爱，同样的雨》，2001年《女友的儿子》，2004年《阿维亚内达的月亮》，2009年《谜一样的双眼》和2013年的《桌式足球》。其中电影《女友的儿子》也在2002年被提名为最佳非英语电影。
1: We were confused when we were asked to introduce our next presenters, Pedro and Quentin, because those are our pet names for each other.
2: Ladies and gentlemen, Academy Award winners Pedro Almodovar and Quentin Tarantino.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电影，今天为您介绍了谜一样的双眼，由里三德罗·路易斯制作，马德塞罗·马令为大家技术剪辑，由吉丽娜为您主持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见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。我是吉丽娜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。谢谢您的收听。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Christian Valle Nuevo。 听众朋友，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。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Ra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Ra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3: Rai,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Ra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Ra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0: Rai,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Ra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Ra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1: Rai, 世界に向けて。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0: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。

Right， 阿根廷迈向世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好，我是吉丽娜，非常高兴呢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Right， 阿根廷迈向世界呢，目前是通过迈阿密国际广播电台转播，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rae.com.ar， 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。

影片由六个短篇故事组成，从怪异的幽默感、独特的画面和大胆的配乐，到对于人生处境的普通人的聚焦，是一次对于人类失控行径的颠覆性创作，是一场对于一个腐败成风、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的尖锐抨击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阿根廷电影《荒蛮故事》。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Marcelo Marin， 由 Lisandro Ruiz 为大家制作，吉丽娜为您主持。谢谢收听。

0: Argentine 面向世界。
1: H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H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0: Hi, 世界に向けて。

夜幕降临，他发现了莫奈莱斯带着一小块面包进入一个小谷仓。黑暗中，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，他就是戈麦斯。莫奈莱斯一直将其囚禁并喂养了25年，并且从不说话。戈麦斯在他的牢房内恳求艾斯波西托说服莫拉莱斯跟他说话。莫拉莱斯严肃地告诉艾斯波西托，你说过无期徒刑，他指的是对戈麦斯进行终身监禁的承诺。

0: 导演胡安·何塞·康帕内拉是阿根廷电影电视导演、编剧和制片人。他执导的电影《谜一样的双眼》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99年的《同样的爱，同样的雨》，2001年《女友的儿子》，2004年《阿维亚内达的月亮》，2009年《谜一样的双眼》和2013年的《桌式足球》。其中电影《女友的儿子》也在2002年被提名为最佳非英语电影。
1: We were confused when we were asked to introduce our next presenters, Pedro and Quentin, because those are our pet names for each other.
2: Ladies and gentlemen, Academy Award winners Pedro Almodovar and Quentin Tarantino.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 Live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。我是吉丽娜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。谢谢您的收听。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Christian Valle Nuevo。 听众朋友，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。